这是 iPhone 17 Pro Max， 这一个是 Honor 600 Pro， 那真的很像。上麦前几天，他还去到 Apple Store 前面，凭着一辆推广车，上面写着"能和苹果对比是 Honor 的荣耀"，哇，好嚣张 man！ But Honor 600 Pro 真的有那个底气。本来我在收到这两部手机要做对比嘛，哎，但我去拍耶，我就心想应该是很难有很大的差别。But 拍了过后呢，我直接哇哦！这个 AI 真的太贼哦。Honor 在7倍以上它就可以激活 AI 高清，打开拍摄拍行不浪都特别清，尤其在微距，它的长焦微距很变态，你就这样 zoom 它识别能力不但强，而且它的 C8 level 高，当你手持手机抓

0: 拍呢它都可以拍得很清晰。诶，长焦呢 iPhone 的话，当你进入长焦，你手持手机拍，你会看到那个画面会稍微抖，抓拍出来大多数都是很模糊。不要我讲而已，你现在有的话，你带着你的17 Pro Max， 你去 Honor 店，你去 try。人的话哦，最好旗舰店那些嘞，在它的 Honor 600 Pro 后面摆一大堆的场景，可以让顾客直接抓拍对比的，给他们试一下，他们就知道我的那个惊讶。哎，真的不试不知道，我一试，哇哦！那其实 iPhone 呢，它的优势哈不在于拍摄，因为它的拍摄太简单粗暴，就是直出的，它没有跟你过多的说，哎呀，跟你打上粉底啦，跟你做个美颜，做个装扮，没有。总之就是你拍啥出来就是啥，就是不喜欢用它原相机，大多数都是下载第三方来去美化一下，看去美一点啊。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如果我要拍一些街头照，我会下载可能 DAS。就很好看，而且用 iPhone 需要技巧，你要懂得玩它，因为大多数场景你都是需要去调。如果你是直接用它相机拍啊，真的没有 magic， 你真的没有什么 feeling 到。对于 normal 小白啊，不懂得用相机，我跟你讲，你用它拍，你就觉得
1: 拍照咯。
0: 你用 Honor 600 Pro 拍，哇 magic man， 这个体验是很深刻的，你去 try 一下你就知道。那而且在参数方面，它主摄是 200MP 超大底光圈，所以它进光量咧不但强哈，它的潜望长焦咧更加变态 man， 大多数那种长焦微距场景咧，17 Pro Max 跟600拍出来的画面，你们看一下你们就知道了。诶，这个真的是我直拍直出哈，没有 edit， 我 swear， 如果我 edit 的话咧，我出门叫不到 taxi。 这 50MP 潜望长焦呢，它是可以 up to 120倍电子变焦嘛，那基本我在50倍以内所拍摄出来的，无论是微距建筑还是人像等，开启这个 AI 演算呢，它都能完美识别出大片。简单一句话就是随便拍随便美的。在它后期编辑也比较多玩法，因为它有 AI 一键移除嘛，那这些东西都有了，我就不多说。那它有一个是 Magic Color， 这个是比较新， example 你去 Instagram 你刷到一些风格，哇，很漂亮耶，跟我的拍摄有一点相似。那我把它滤镜导入在我的照片上，导入而已 ，Magic Color。然后更糗的是它的 AI Image to Video， 那上期期我做的这个视频爆料啊，很多人就讲，原来 AI Video 还可以玩成这样子哦。其实我也不知道可以玩成这样子啦，我就玩一下，感觉好像运镜方面好像很帅一样哦，就弄一下，可以耶。因为我之前好像也看过类似的视频，但那个需要 subscribe， 很贵耶，耶利的，因为它没有百万，耶利巴啥300多块耶，我就有一点花不下手。那 Honor 600 Pro 它目前限时免费。另外教给你们一个 tips， 如果你们有需要，最好是用可以放两张照片去生成的，你需要两个视频接成一个片段，你就能用前面视频的最后一帧跟后面视频的最前一帧去做 AI 生成转换场景，这样子整体接起来就会比较顺畅，生成的准确度也会比较高。那刚刚这些都是相机 price， 但在硬件上 iPhone 肯定没有话说，毕竟6000块的旗舰搭载了旗舰芯片哦，性能好是必须的，因为它价格就必须有这些东西。那 Honor 600 Pro 不用它一半的价格，但是它没有cut说，
2: 哎呀，我就给你一个终端芯片就好了，
0: 照样给你旗舰芯片，骁龙八至尊，骁龙八至尊也有200多万的跑分，它在旗舰门槛的旗舰芯片，无论是在安都都 3D 吗，都拥有非常优越的表现。For 游戏方面，它本身就有这个 AI Game Boost 的设置，当你进入每一个游戏或者是开启某个应用，都能激活这一个面板，你可以一键开启性能模式，调整一些你想克制的东西还是其他设置等。那加上大部分游戏都能开启高帧率，那之前很看手机，现在门槛没有这样高了，都可以直接按最高标准来，120帧、没问题，上罢了哈，你就玩而已。 5v5 王者荣耀这些都没问题，因为你要玩原神那种表现稳帧，这一种帧率没有那种旗舰什么 Gen 5 啦，稳稳每秒60帧那种没有，毕竟它是终端机型，但在终端位机型中它是天花板的存在哦。所以你是讲游戏方面它是 subsub 我的，那你有更高要求你就选更高端的芯片去入手。它有一个更 pro 的地方是电池，1000毫安，那如果是17 Pro Max 是接近5000嘛，这个你看 size 哈，比它窄一点小一点就有7000毫。早上我充电的时候
3: 就想带这两部手机去拍摄嘛，诶，看到它剩1-2%，我就帮它充电咯。那它是支持80瓦闪充，到充电应该会很快吧，十几分钟了，20几%，哦，是哦，忘记了，它是有7000毫诶。
0: And then, 在屏幕，我蛮喜欢它这一次的这个 Teams， 有一点仿得很像 iPhone。Yes， 它把那个字体放在这个3的后面。

作为一个紧身效果，那 iPhone 也是有嘛，它学的蛮像的这个功能。哎，不是蛮有质感啊，整个用上去呢，哇，很苹果嘞。哎，不就很舒服咯，因为颜色方面呈现的都很小，而且屏幕还支持高频抗闪 PWM 3820。iPhone 的话，目前还是停在480赫，那暗光的时候。

而且还能跨系统打破 macOS 的壁垒， Apple iPhone MacBook iPad 传输资料，就好像早上诶我传资料超简单，诶我的 MacBook 已经安装好 on the workspace， 就会自动弹出一个 icon， 点一下就直接 drop 到我的 MacBook 上，我就能进行 edit 了，所以在传输资料这些几乎是无感啊，你不用去烦恼说诶我要到底怎样传啊，是不是下载 Handshake Bluetooth 诶很慢哦，还是红外线头对头这样子来传，而且它还是一台非常抗皱抗水性非常高的手机，它拥有全方位加固，而且是行业最高标准 XGX 五星抗摔抗压认证 IP69K 三重认证，防尘还能深水浸泡，用高压水枪冲刷也不带问题，那之前我们还有下火锅100度沸腾的高温水也没有问题，真的是很 tough 的一台手机，那之前我们还有放去搅拌水泥机在里面空空锵锵，它的机子基本就是玻璃滑板没有碎，真的是非常硬。那目前这一台 Honor 600 Pro 它即将发布也即将开卖，落地价我就说 256GB 先3099，那 512GB 是3299，但早鸟优惠有扣200，那也就是2899跟3099。那如果你觉得这个预算呢稍微有点高，其实它有一款600系列 512GB 它只要2399，那对比 iPhone 17 Pro Max 那 256GB 接近6000， 512 7000， 1TB 8000-9000 块。那我并不是说 iPhone 不好，其实它的配件硬件绝对是业界的顶级存在，如果你用它就是用于日常拍拍照打打卡上网刷个脸书玩个游戏拍个视频拍个照做一些日常的东西，那你买 iPhone 的确有一点金无用武之地的感觉，就买得很 high spec 吧，你很多功能都用不上嘛。那这一台呢只要 iPhone 不到一半的价格，你拥有刚刚我所说的这一些内容，同时还有一些配置甚至超车，真的是很 pro 一下，这一次的百号系列进步蛮大的。如果对这个600系列非常感兴趣，你可以去你附近各大 Honor 荣耀旗舰店去了解更多详情，就这样子啦，拜拜。

我们现在呢要去瑞士了，熊大哥，这一次我们要去瑞士的卢森，是自驾从南法开车到瑞士，大概今天就花个7个小时时间吧，晚上左右就可以到了，一路会经过意大利，然后再进入瑞士。

Hello，朋友们。那我们现在呢，在瑞士卢森旁边的一座山上。这里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度假村，叫 Birkenstock。然后这次我们呢，是来体验一个非常有名的 SPA 酒店。这个景色真的特别漂亮，你们可以看到，那一边后面全是雪山，然后我们现在在一个就是树林里面散步。这里呢算是一个度假胜地吧，就算是一个小小的社区，有医院啊，然后有酒店、餐厅、超市、商场什么的，很大的一个地方。我们这次主要是来住个4、5天，因为之前生活压力太大了，就想来过一下老年生活。5月的瑞士真的还特别冷，前两天我们来的时候下雪了，你看到旁边这积雪还没有融化，现在温度大概就几度的样子吧。我带的全是夏天衣服，然后刚刚跑去商场里面买了一件毛衣穿，真的有点。

熊大哥叫我跟他去健身，可是我这次没有带运动服，我就只有这一套勉勉强强，应该可以运动吧？就一件 T 恤，然后一件弹力很好的牛仔裤，希望等会做深蹲什么的不会爆开。

我们现在呢在卢塞恩了，上一次我在这里大概是3年之前吧，可是我上一次来的时候天气不是很好，所以也没有看得很清楚，但今天来了看到觉得真的特别漂亮。

今天终于画了一个你们说了很久我自己也想画了很久的迪丽热巴仿妆的，像不像？这样就很像他，就是我感觉我的中庭怎么比热巴还要长。极限挑战最后一期我也看了嘛，热巴一共换了3-4个造型吧，好像都好好看啊，女神死了。其实我很喜欢他那个游戏造型，但是那个道具什么都太难买了，所以我就选了一个喜欢的人数比较多的这个造型，希望你们会喜欢。如果有兴趣的话接下来就看视频吧。哎呀，化了她的妆人都变可爱了点。阿木西辛辣好酸奶，营养好吸收。嗯，因为后面等一下用的是持妆型的粉底，而且是适合混油皮的，所以我现在就上点油模拟一波混油皮。哎，我现在就把自己抹的跟个大油田一样。接着呢来上欧莱雅这个24小时粉底液，它这个粉底液就主打控油持妆的平价版的 DW 粉底液，我用的是098色号的，给你们看一下质地啊，你看一下质地就很像 BB 霜，很好推开的，你看是这种哑光妆面的。你不知道我刚早上起来的时候发了荨麻疹一片，这里好多个5-6个，吓死我了。然后这脸上还有一点，要工作了又长姨妈痘了，后面几天老多事儿。我先上脸给你们看一波妆效，哇，好哑光的妆面，就一下能感觉把我脸上的油给吸掉，油皮会比较爱一点吧。它这个一共是有6个色号，我手上只有101跟98号色，我这两个颜色都试给你们看，这边是98，这边101， 101更偏粉一点，我是黄调的，所以就比较适合98号色。其实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薄涂，哎，薄涂它能起到很好的控油效果，因为我前面不是脸上涂满了油嘛，然后上一层上去之后全部变哑光，涂薄的话就比较轻薄一点，就没什么负担。嗯，是这样子的一个妆效。因为它这款本来就是给油皮用的，主打控油防汗不脱妆的，然后晚上出油了之后呢会有点奶油肌的效果。接着我上欧莱雅的红胖子气垫，用的是N1这个色号的，因为它这个气垫的最白色会更白一点，它气垫也是控油型的，很哑，而且气垫的遮盖力非常好，你看我这边红红的地方它都能遮掉，好烦姨妈痘啊，下巴已经不长痘了，来姨妈啪又长。这气垫就是很哑很服帖，啪一下就上去了，一拍就贴在脸上，而且也是很适合油皮的那种，一上去油光就没有的，大片红红的地方都全部能遮掉了，就还差点痘印，这些要局部涂一下。接着再拿这个遮瑕305色号的局部遮一下黑眼圈痘印什么的，它这个棒棒很粗很实在。小花妈，想当初没那些痘印的时候化妆多方便，这一步根本就不用，也不用担心扫修容的时候把痘印给扫出来。然后这个底妆和这个遮瑕都是属于控油型的，所以全部都是贴在脸上的，根本不用散散去压的，我觉得油皮可能还是会压一下，眼睛这里有点红红有点痒，早上那个过敏的地方还没好呢。好了差不多了，我要开始塑造了。热巴的鼻子超挺，所以修容也要用medium色号的。热巴的鼻翼很小很小很小，热巴太立体了，所以修容要稍微稳一点。

跟那个鼻梁骨有点歪，然后热巴的卧蚕老大一口，拿袖子先扫出个大概。哎呀，热巴这个颧骨啊，像没有一样的。哎，你们记得卸妆的时候啊，这边刷的修容，这卸妆也卸到这边啊。我操，忘记卸这一条了。接着我擦化妆水的时候，这里一擦全是修容色，我的天哪！热巴的下巴虽长啊，但是是有点方的，就它不是尖的，它是这样子的。

然后来画热巴这种平平细细的眉毛。而且热巴的眉头啊每次都很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天生的眉头长得比较实，因为他眼睛眼角比较尖，所以眼距会近一点。我适当会把眉头稍微拉近一点，等一下眼角还要画进去。

0: 接着呢，来上眼影部分，欧莱雅这次也新出了15个单色的眼影，拿不住15个，它一共是3个哑光、7个珠光，还有4个金属光的，粉质和上色度都很好。哎，我一个个试给你们看啊。先来是02色号，接着呢，这个是06色号，粉质都很糯、很软的那种。这个10号色很好看，橘橘的。最后一个哑光色，今天会用到的12号色，延展度很高。主要是触摸上去手感很好，很软很滑的，糯糯的。你看哦，看哦，就是那种糯糯的粉质，重粉质不容易飞粉，接近一点点膏体。接着是7个珠光色，第一个18号色的，你们看一下珠光质地呢，它是这样子的，看到吗？也是糯糯的，然后纹路会不一样。哇，滑得不得了，对，而且显色度也很高。这个是21色号，哦，这个很美，今天也会用到这个颜色。你看它这个上色度呀，就一抹就上去了。32色号、17色号。
1: 哇，
0: 叶子我很爱那种提亮色。22色号，哦，它这上色度贼好，而且延展度也很高，这唰一拉就行。26色号很鲜，你看淡紫色的，而且它这个壳这边有点镭射的，鲜鲜的淡紫色。接着呢是一个深紫一点的31色号，可以，哇，这个延展度可以啊，兄弟，你看嘛，饱和度和延展性都非常高，是不是很好看？而且是一笔成型的那种，这个粉质算是这个价位里非常非常良心的。接着呢是4个金属光色，你看金属光的花纹呢是有一个像漩涡一样的，这个是37号色，是哪儿呢？前面有毛，不太适合试。37号色，我觉得是你们会非常喜欢的一个人鱼姬色，它是偏光的，看到吗？它又叫珊瑚权杖色啊，就金属光泽的珊瑚人鱼姬色，带一点金色细闪，偏光的，你看到吗？这个单涂也很好看，上眼薄涂呢又是那种淡淡的少女粉色，看到吗？就这种偏光色的眼影就很容易单色眼影可以刷出双色眼影的感觉，有种渐变感，超级适合夏天的，好美哦。今天阴天没有光，如果有光的话它会更好看，有光的话它会闪得更耀眼，你看看，哦，好美哦。接着呢是33号色，它就是那种珠光金色，非常适合做提亮的颜色，我就很喜欢这种偏光，贼好看。38色号，一个非常万能的大地色，这个颜色也是单涂很美的那种，又可以显深邃，然后又很漂亮，大地色嘛，我们亚洲人最适合的颜色。接着是39号色，你看一下它的粉质就属于这种做牛，这个呢是我们一般不会去大面积用的啊，就是压压眼线之类的。蓝灰色，哦，这个手臂也算是试驾了呀，15个颜色给大家看一下啊，可以，可以，哦，好好看哦。都是属于比较日常能用的颜色，基本就是大地色和小女生很喜欢的新鲜的颜色。哎，不要拍到我。叫什么？女生没有化完妆没自信，你知道吧？哎，你们看热巴的眉毛，这样一抬眼，它就是这样弯弯的，看。咦，其实你正看的时候它是这样。咦，接着来画眼影，先用38号色的这个，我再试一遍给你看啊，大地色的，偏棕橘感，先大面积的铺在双眼皮褶皱的地方，主要是双眼皮褶皱，眼窝处不用很深的，这种单色眼影用手指涂是最好的，最上色。下眼影呢，用17号色这个很亮很亮的，看上去不是很亮啊，那涂出来真的好亮啊，看到吗？
1: 哇塞，亮死了！
0: 热巴的一大特色，卧蚕贼大。再拿这个亮一点的21号色，有点偏粉的，看到吗？跟这个颜色呛一呛，就留一块后眼尾的位置，这样显得后眼尾是加深的。再拿刚刚第一步用的那个颜色加在这里，接着拿这个12号色的哑光色去画眼线，先把等一下要贴闪粉的地方画出来。它起始点不是从真正的眼尾开始，它是从下眼尾末端开始的，差不多就在这个位置，你看跟眉毛差不多了，是不是？好，然后把睫毛根部填上，然后热巴这边还有一道，它眼尾有一条这样子，再一条这样子下来的，会有一种酷望远角的效果，是吧？这好看。接着呢把睫毛夹一下，看了一下热巴的炸开式，但是呢它又有点下垂，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夹了之后掉下来，就有两张照片它跟它的假睫毛有点分层了。昨天晚上看那个小欢喜那集看哭了，所以眼睛今天正好肿了一点。然后去贴个假睫毛，好，假睫毛贴好了，再贴个双眼皮贴。贴闪片的，用这三个颜色，先上那种胶啫喱，就是那种润唇膏带粘的就好了。上睫毛膏。再拿这个提亮色17号色，接着来上腮红，用09色号的，就是那种淡淡的粉，给你们看一下，就很淡很淡的。哦，还有好几个腮红颜色好好看，这个是混战的那种。你看这珊瑚色淡淡的，很显气色，很好看。 来，要上唇膏了，给你们看一下欧莱雅新出的口红小粉管限量版，我全手臂试色给你们看一下。然后现在新包装呢是这种比较耐看的脏粉色，然后管身也变成斜口的了，色号贴在这里，手感很好，是那种磨砂质感的。主打色呢是312跟313色号，我先把主打色给你们看啊，这个是312，名字呢叫别在意，它是一个日落的橘红色，就最近很火的那种颜色，主要我自己个人也是对红里带橘的这种颜色很有好感。313呢名字叫别胆小，哎呦我盯着镜头涂不好，不好意思，九字樱桃色的热巴更偏这个颜色一点，因为等一下我会用312那个颜色，现在我拿313的先涂给你们看一下，我范围就不涂很大了，等一下热巴的嘴巴很小的，涂个咬唇给你们看一下哈。整个系列都是这种丝滑粉雾质地的，我现在不敢把嘴巴涂太大，看到吗，就很哑光，着色度非常好，一下就上去了。我现在这个唇形有点怪，怎么像个老婆婆一样？我觉得313这个颜色涂咬唇很好看，好显白哦，这样就像个娃娃一样。我等一下换313给你们看，画一个热巴的唇形给你们啊。你看，特别适合画咬唇这个系列。剩下的四支我全部手臂试色给你们看啊。这支呢是308色号，别犹豫。哎，这个好适合上班族啊，非常知性的颜色。温柔大姐姐林志玲色，看到吗？干枯玫瑰色。我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涂了太大块了，六支试不下了。接着呢是309别伪装，这颜色就很少女啦。一个糖渍樱花色，很适合大学生的颜色。接着是310别质疑栗子摩卡色，涂厚呢会比较攻气一点，涂薄呢又很知性，涂薄还有点奶茶色。最后一支314别顾忌。哎，这个是那种文艺女青年很爱的颜色，白桃乌龙色，也是一个相对比较温柔的颜色。这几个颜色亚洲人用都很显白，你看我四周的皮肤没有一块是看上去会暗沉的，都是显白的颜色。我今天用这个颜色画热巴的，因为热巴的唇膏就是偏橘的。近距离给你们看一下质地，热巴的唇得靠拧，不涂眼。热巴一支唇膏是不是得有10年？本来就很小，它还往里画，你小到像动漫人物。你看这好像哦。看看我自己的嘴唇在哪儿，在这儿。哎，他嘴唇就这么一点，换衣服去了。哦，这样子很像。哎，哦，这样子好像热巴。

给你看一下持妆度啊，现在大概五六小时吧，我差不多洗澡睡觉了。现在用手机前置拍给你们看一下啊，你看出了油之后。好奶油哦，哎，其实鼻翼没怎么脱，哎，这边有一点点斑驳，整体妆面根本就没怎么破坏，看到吗？还是很好看，这妆好适合去夜店哦。哇，跟磨了皮一样，哇，这皮肤好好看去。哎，手机前置，哎，就一点痘印跑出来了，不过这本来就没长太遮的太实，你看眼下这边，我笑那么久没有表情纹，你看都没有急性卡纹，很好了，真的已经很好了，这个太到位了。然后唇膏啊，它持久度也很高，哎。就晚上吃了饭还吃了大闸蟹，用嘴巴比较多的地方，就是它掉了之后呢至少还有残留，我当时给你们手臂试色卸的时候，曼丹的眼唇卸妆液也比较难卸掉的那种，不是一擦就掉的，好看，保持得很好哈，出了一点油反而更好看，更适合我这种干皮，我没压散粉那主要是这妆效好完美了，比我想象中一期好太多了，拜拜，我洗澡了。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BYD 阿多杜伟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0: 的地上炸鱼，走那窗边一起干的干的，买雨神去了魔镜，什么都不在乎。Chinese boy, damn so dumb, 建造我们的国土，手腕中珠穆，蒙古下山，red 地方。
1: Mr. Tiger, 电话太忙。

0: 要完全控制不了现象，专门看 A 就是 K 就是 E， 我一直 even now 就 make it， 从没见过哪个人不对来 me， 一直 even now 就 make it， Welcome to the Tiger House baby。
1: Mr. Tiger 电话太忙，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大家好，我是白一峰，这些是今天的新闻。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土地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点燃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激励一代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进的宝贵精神财富。百年风雨兼程，井冈山精神历久弥新，一代代共产党人传承红色基因，奋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地处革命老区的江西美碑古村，正是当年井冈山革命斗争的重要阵地。如今当地如何传承红色精神，激活乡村活力？古村街巷当课堂，石井研学润同心。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村内完好保存着360多栋明清古建筑。同时这里也是重要的红色根据地，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革命旧址坐落于此。

美杯村是全江西省知名的将军故里，从这里走出了梁兴初、梁毕业、梁仁介三位开国将军及梁必钦等少将。放眼望去，这里随处可见古色古香的老建筑，也处处都留存着鲜活的红色记忆。在这里，整个村落其实就是一座开放式的实景大课堂，每一处旧址、每一条古巷都承载着历史。老墙上至今还保留着珍贵的红色标语，这些都是历史留下来的真实印记，是最生动、最直观的红色教材。这里每天都有不少的中小学生研学团队来到这里，跟着讲解员一起走街巷，听老故事，学红色历史。在二期会议旧址，讲解员结合现场实物，细致讲述土地革命时期的斗争故事，还原会议召开的历史场景。在红四军总部旧址，孩子们围站在一起，认真聆听革命往事。来到红军标语墙前，大家齐声诵读标语口号，漫步古街与富水河古桥之上，孩子们沉浸式体验当年的峥嵘岁月。讲解员的讲述都是结合古村发生的真实故事来讲，孩子们一边看实景，一边听讲解，还能随时提问，随手记录，可以说是参与感特别强。

红色影视取景地，重温经典光影，美杯古村还被称为电影村。这里青砖黛瓦，古街蜿蜒，不仅是井冈山革命斗争的重要阵地，还先后迎来闪闪的红星、井冈山、共和国摇篮等几十部红色影视作品在此取景拍摄。这家粮食杂货老店铺正是闪闪的红星里潘冬子卖米的经典取景地，木门上至今还挂着影片剧照。当年翻转米牌的桥段唤醒了几代人的红色记忆，如今研学活动也结合影视特色做了延伸，孩子们参观完实景旧址后，还会走进村内红色电影馆观看经典影片片段，在光影故事里重温红色历史。完善红色教育体系，厚植红色根基，其实不止在美杯古村，如今在井冈山，红色教育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常态化开设标准化思政课堂，我的井冈型研学基地推出丰富多样的实践课程，井冈山小学将红色德育教育融入孩子们的日常教学中，还有神山村的红色宣讲家风建设活动也持续开展。丰富多元的教育形式让井冈山精神在青少年心中落地生根，红色血脉就这样代代相传。

研学热持续升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在井冈山精神的影响下，一批批学子奔赴红色热土井冈山，沉浸式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革命历史。鲜活生动的石井课堂，让百年红色基因在接续传承中焕发蓬勃生机。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现在藏有30000余件珍贵革命文物，吸引着各地游客和研学团队前来参观学习。展厅内，9岁的周梦阳正从容为游客讲解红色历史。3个月前，他主动报名中英双语义务讲解员，也成为了馆内年龄最小的讲解志愿者。一件件珍贵文物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生动鲜活的红色讲解直抵人心，让红色种子在少年心底生根发芽。前不久，馆内监控记录下暖心一幕。一名少年聆听完红军的感人故事后，主动摘下胸前的红领巾，郑重地为小红军雕塑佩戴，温暖肃穆的瞬间刷屏全网，打动无数人。我的井冈行思政实践活动精心打造8条主题研学路线和坚定信念追寻历史等22堂特色实景思政课，让红色教育走出课本，走进实景。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井冈山累计接待红色研学、初心寻访、党史瞻仰游客超21万人次，研学热度同比大幅攀升。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能源集团纪检监察组四川省纪委监委消息，国家能源集团大渡河公司原党委书记、副总经理何仲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能源集团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四川省攀枝花市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在江苏连云港港口，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标志着能源互联网从陆地车网互动向海洋应用场景迈出了关键一步。本次船网互动试验持续7小时，放电功率80千瓦，总放电电量达560千瓦时，成功攻克高湿高盐海洋环境下大功率充放电稳定控制难题。和车网互动相比，船网互动在功率等级、安全规范等方面技术难度更高。该试验填补了国内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的技术空白，让船舶变成港口灵活可调的移动储能资源，为港口航运的绿色转型提供了一个新样本，也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拓展了水上源网合储的全新应用场景。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Max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Levi's 等等，低至70%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持续征集中国消费名品，聚焦体验制造、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活动将举办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推动消费市场融合发展。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本次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余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为稳增长、扩消费、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1: 开始明白我。

四川省雅安市盈津县龙仓沟镇位于泥巴山北面的山脚，上山伐树、挖笋、采药曾是很多村民的重要经济来源。为配合廊道修复，当地严禁相关行为，村民们的生计怎么办？老胡是土生土长的龙仓沟人，随着当地持续加大山林管控力度，他转型开启了民宿。民宿共有20余间房，入住率有60%。四川省雅安市盈津县龙仓沟镇发展村村民胡泰伦表示，变化肯定是天壤之别，以前就挣一点钱，只能养家糊口。修民宿以后至少车、房都有，这不是他们一家的变化，整个村子村容村貌都不断在变化。老胡口中这份向好的转变，一路走来并不容易。龙仓沟镇许多村民都像老胡一样，半辈子靠山谋生，如今虽然转型变身民宿老板，但对民宿运营并不熟悉。村内民宿扎堆，同质化严重，低价恶性竞争愈演愈烈。为化解发展困局，当地镇政府牵头组建了熊猫民宿联盟。四川省雅安市盈津县龙仓沟镇党委书记韩德洪阳介绍，他们成立联盟的目的主要是让大家把这个资源共享，有明确这种要求，禁止杀价和砍宰客行为。

低价内卷的问题解决了，但当地民宿经营仍存在明显短板。游客来山下民宿多为纳凉，旺季一过客流量锐减。如何留住游客？当地镇政府和村民通过观察民宿客人的喜好，发现破题关键就在山林之间。营京森林覆盖率 80.3%， 81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00余种鸟类在此栖息。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立以来，管护保护举措更加严格，生态持续向好，野生动物频现，为当地发展带来新机遇。由于熟悉地形，老胡成为首批生态导赏员，带领游客探秘森林、观鸟赏花，管护观赏线路安全设施，同时还可以领取补贴。前来观鸟赏花的游客源源不断，老胡民宿的客流也随之增加了三四成。散户效应，互助万千山野，共享大美自然。从生态廊道建设到村民退山护猫，泥巴山附近的大熊猫越来越多。依托大熊猫保护形成的散户效应，整片山林内各类野生动植物都得到系统性保护。随着生态环境改善，自2019年以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雅安营京片区发现了50余处大熊猫活动痕迹，布设的红外相机还拍摄到了小熊猫、白腹锦鸡等60余种鸟兽。

不久前，大熊猫国家公园举办了国家公园开放日，邀请来自全国16个省份的40多名游客走进园区，亲身感受自然。大熊猫国家公园根据现有巡护路线，规划了1000米到10000米不等的徒步路线。巡护员带队在大熊猫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中穿行，一边介绍受散户效应保护的珍稀植物，一边引导游客通过兽迹粪便判断野生动物活动情况，让游客亲身感受到生态修复工程的重要性。从邀请游客入园体验，到走进社区、校园普及生物知识，大熊猫国家公园以多元形式拉近大众与自然生态保护的距离。以科技构建立体监测，守护大熊猫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王朗片区位于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北部保护区群的核心地带，北面与雾角自然保护区相连，西北与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壤，并与同样属于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甘肃白水江保护区、四川唐家河保护区连成一片，是野生大熊猫岷山 A 种群的主要栖息地。大熊猫国家公园成立以来，这里充分发挥与科研团队深度合作的优势，以科技赋能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保护与研究。

0: 大熊猫最喜欢的野外家园长什么样？会不会一大片连绵不绝、漫山遍野、翠绿色的竹海？不是，专家说，这才是大熊猫喜欢的一种主力户型。走进大森林，看看大熊猫的样板间，这里最好有高大的树木，它能为大熊猫家园搭建起绿色的骨架。高大树木还能让未成年的大熊猫爬到树上睡觉，躲避其他森林掠食者。但这样的原始森林美是真的美，那大熊猫吃什么？它叫雀苞箭竹，是大熊猫很喜欢的一种主食竹。别看它并不高大，它可是大熊猫的一种箭竹。在王朗原始森林的最上层，有高大的树木，以岷江冷杉为主，以及少量的紫果云杉。中间是落叶类的乔木，再往下是灌木与大熊猫喜欢吃的箭竹。保护大熊猫的野外栖息地，并不是种上一大片竹林，而是要保护好这个多种植物共生、相互依存的森林群落。这里有一座75米高、相当于25层楼的森林观测塔。从塔基地面到不同高度的塔身上，搭载了众多的科研设备，全天候24小时收集着大森林的各种数据。
1: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 8.17%。 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BYD 阿多杜伟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

读懂大洋地，构建天空地一体监测平台。观测塔坐落的这片森林也不简单，大熊猫国家公园王朗片区的总面积大约是323平方公里。这块正方形边长5公里的研究区域叫做岷山永久性森林大样地，它是研判全球升温背景下亚高山森林发展与变迁的重点研究区域，也是大熊猫栖息地质量的重点监测区。这里研究的内容很多，比如根据国际森林大样地的研究技术规范，在这2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所有胸径大于1厘米的木本植物都要进行坐标定位。物种鉴定，也就是说此刻画面里出现的每一棵树与灌木都有自己的身份档案。参与研究中国科学院山地所的研究团队通过中国自己的高分辨率遥感卫星加无人机网格化扫描加近地塔基观测阵列，为这25平方公里的山地、河流以及刚刚提到的每一棵胸径大于1厘米的木本植物都构建起了数字孪生的3维大数据模型，为大熊猫重要栖息地构建起了一套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平台。

依托盖平台研发了大熊猫生境地面智能调查系统 App， 重构了大熊猫适宜栖息地微生境三维空间结构，为大熊猫国家公园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构建、生境质量评估、大熊猫廊道规划等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撑。在大样地观测塔的其中一层的观测平台看，和刚才仰望森林的视角截然不同。从树顶的角度望出去，在山谷中绵延开去的这一大片原始森林，就是正在着力保护的大熊猫国家公园的一个缩影。通过更多科技手段的使用，如今可以在更远的距离去观测与守护大熊猫以及其他的伴生物种，守护好这片共同的家园。多光图立体搜寻，看到国宝在打架。2026年4至5月，武汉大学测绘遥感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人员在王朗35平方公里范围内成功采集到11只野生大熊猫的可见光、红外、激光雷达等多模态数据。采用红外摄像头热成像搜寻加可见光高清摄像头远距离捕捉，拍摄到了罕见的野生大熊猫发情季节野外争斗的珍贵画面。画面中两只大熊猫围绕着一棵大树不断追打，甚至还有咬住对方的画面。未非接触式远程搜寻与观测、原始森林植物密度量化野生动物观测提供了可行性论证。

0: 2026年以来，全球经济复苏承压，增长预期下调，而中国经济延续总体稳中有近良好态势。近期多家国际权威机构密集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跨国资本信心稳步抬升，中国市场吸引力与竞争力持续凸显。国际权威机构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近期维持中国主权信用 A1 评级，并将展望上调至稳定。另据惠誉评级的最新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2.4%，而中国经济逆势走强，全年增速预期被上调至 4.6%， 中外表现形成鲜明反差。放眼2026年，业内同样保持乐观。惠誉评级亚太区主权评级董事杰瑞米·祖克表示，中国无疑是全球供应链中的核心一环，同时具备一定的价格优势。多重因素共同作用，支撑中国出口始终保持强劲，预计这一向好态势在2026年大概率会延续。中国经济韧性持续凸显，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壮大，全球资本对华信心持续升温。
1: 夜幕低垂，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普华永道中国公共事务主管合伙人周兴表示，全球 CEO 对2026年的世界经济并不乐观，这是他们29期调研以来最不乐观的一次。但是恰恰在这个时间点，他们看到中国的经济韧性，中国企业家在供应端的韧性是远远高于全球，全球是 28%， 中国是 44%。 外资持续看好中国的逻辑正在迭代升级。过去外资更看重成本与市场规模优势，如今中国不断增强的创新实力与科技活力已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美国韦德布什证券公司全球科技研究主管丹·艾弗斯表示，观察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可以看到相关需求正在不断涌现。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下一阶段增长才刚刚开始，未来增长点在机器人领域。在他看来，人形机器人将是中国市场释放大量需求的一个重要方向。中国经济稳健复苏，为全球增长注入动力，纷繁复杂的全球格局中，稳定可预期的中国市场持续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增量。随着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创新动能持续释放，中国经济将持续稳健复苏，向好向上，继续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为跨国企业带来持久发展红利。

为进一步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构筑反诈新防线，公安部刑侦局认真梳理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类型、主要手法、最新形势，编写了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于今日正式向社会发布。手册在内容上进行了换新升级，使大高发类案板块对最新的作案手法进行了梳理归纳。反诈利器板块新增了境外来电按需办理服务介绍，详解如何一键关闭或者重新开通境外来电短信业务的办理方法，新增了803反诈智能体 APP 基本功能及智能问答、反诈咨询、反诈词典等模块介绍。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板块在法条基础上增加真实案例，以案示法，让群众看得懂、记得住。此外，手册还新增常见电诈工具人刑事及法律后果板块，以生动漫画描绘常见工具人形态，明示相关法律后果，提醒广大群众拒绝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凶。手册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发布，广大群众可通过公安部或公安部刑侦局微信公众号获取手册电子版，也可在部分银行网点、电信营业厅、社区服务站免费领取手册纸质版。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Be Auto 点 e。BYD Atto Duet 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0: 针对我国温室气体监测与计量领域中星基、空基、地基主流监测设备及核心方法长期依赖国外技术，致使国家、区域及行业层面碳排放监测数据难以实现自主、精准的质量控制这一关键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国内优势科技力量，开展新空地一体化温室气体浓度监测、排放繁衍算法及监测装备等关键技术攻关，成功突破高分辨率国产卫星 CO2-CH4 柱浓度与排放繁衍核心技术，打破了国外在中尺度 CO2 同量探测激光雷达浓度与风场同步探测领域的技术垄断。研究团队成功研发中尺度激光雷达监测设施、现场测量与计量物联网装置，以及区域和行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繁衍与校验算法。相关产品可以用于国家、省市、工业、能源、交通、居民等温室气体排放的高精度、快速化监测与计量。研究团队牵头起草《大气成分观测规范》、温室气体等两项气象行业技术标准和平板玻璃生产企业碳排放核算数据计量溯源性核验方法等三项具有国际先进性的团体标准，获批福建省能源领域首套重大设备，为规范我国温室气体观测、精准核算碳收支、科学评估减排成效等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
1: 秦董说48小时内他看到钻石。

近日，西北工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王克勤做客央视网名校之约2026院校系列访谈，围绕学校办学特色、硬核学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及2026年最新招生政策等进行全面解读，助力大学坐落于古都西安，是一所以航空、航天、航海为特色的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隶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学校1960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是连续两次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重大贡献奖的唯一高校。王克勤用为党育英才、为国铸重建概括西工大的使命担当。在人才培养方面，西工大形成了以低调务实、兼收并蓄、厚积薄发、为国铸建为特质的总是育人文化。学校已为国家输送35万余名人才，培养了铸造、航空宇航制造工程、飞行力学等七个学科的全国第一位工学博士，涌现出60余位省部级以上领导、140余位将军和两院院士，被誉为总师摇篮。在航空领域，半数以上重大型号总师和副总师为西工大校友，歼20、约20、直20军机三总师、C-909、C-919、C-929 民机三总师及多型航空发动机总师均毕业于西工大。

兼实习总师王海峰院士 ,PL-15 空空导弹总设计师樊慧涛院士也是西工大校友。在科技创新方面，西工大书写了新中国多个第一架小型无人机、第一型50公斤级水下无人智能航行器、第一台航空机载计算机等。学校深度参与大飞机、载人航天与探月等十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是为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做出贡献单位的两所高校之一。国庆60周年、建军90周年阅兵中，无人机方队全部由西工大自主研制生产。国庆70周年阅兵中，西工大无人机再次通过天安门接受检阅。硬核学科集群，工科学院全部拥有 A 类学科。王克勤介绍，西工大所有工科学院均拥有 A 类学科，形成以三航、航空、航天、航海为引领，三 M 材料、机械、力学和三 C 计算机、通信、控制为支撑的学科体系。在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中，航空航天工程位列世界第二，冶金工程世界第四，遥感技术世界第五。在2025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中，材料科学与工程连续五年排名全国第一，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全国第二，兵器科学与技术全国第三。学校65个在招专业全部为国家或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25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中，西工大26个专业获评 A+，A+专业精度位列全国第11。

2026年招生扩招200人，推出多项重磅政策。王克勤介绍，2026年西工大招生计划为4720人，比去年增加200人。招生目录格局为专项班加学院，培养小类加中外合作办学。专项班一加三加二加三加一体系中，智慧三航拔尖班推出全校专业任选政策，黄玉山航空班、陈氏鲁飞天班、黄镇中海洋班三航特色班，两个国家拔尖计划 2.0 基地班、数学与交叉科学等三个基础特色拔尖班，以及文科马克思主义理论专项班，所有班型均无硬性淘汰名额，大四深造率 100%。 中外合作办学方面，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工程学院新增人工智能100人，智能交互设计50人，两个专业2026年首次招生。牧航学院今年满额招生300人。此外，学校新增智能飞行器技术专业，并成立人工智能学院，人工智能专业将单独招生。三大政策亮点值得关注，一是继续实施干净小类招生，实现一类一院，平均每类涵盖专业不超过三个，扩大本研贯通培养规模，并推出除强基计划外，所有班型学生保研不强制内保政策。二是继续优化志愿填满不重复，100%保证不调剂政策。三是专业分流类内任选，大一学年结束时可100%按学生意愿选择类内任意专业。

0: 你若不能老地方，快些改改。
1: 转专业宽松，国际化培养全覆盖。王克勤介绍，学校转专业政策极为宽松，大一结束专业确认后即可开始转专业，大二大三每个学期，一直到大四毕业前一学期，一共六次，加上各种专项班的二次选拔，每位同学有六加次转专业机会。转出申请 100% 无门槛，转入学院自定接收名额，最高可增加原有招生规模的 50%， 最大程度满足学生选择专业的自主权，转专业成功率超 80%。 在国际化培养方面，学校为每一位本科生至少提供一次出国境交流机会，实现 100% 全覆盖。两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均采用4+0培养模式或双方学位。伦敦玛丽女王工程学院已毕业五届学生，总体深造率超 81%， 其中约 41% 赴牛津、剑桥、帝国理工等世界名校深造，并连任两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联席会主席单位。慕航学院与莫斯科航空学院强强联合开设飞行器设计与工程、航空航天工程等全热门专业，毕业生近 73% 深造，超 40% 投身国防军工。王克勤用数据说明毕业生发展前景，本科生近 73% 攻读硕博士研究生，去向以清华、北大、上海交大、中科大及西工大为主。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2025年，超40%毕业生进入国防军工核心领域，另超40%签约电子通讯、汽车制造等行业领军企业。全年组织校园招聘会1600余场，来校单位超8000家，提供岗位超30万个。超70%毕业生奔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要经济区，进入央企总部、科技创新高地或国防科技主战场。基于考生在总师摇篮定义未来的高度，访谈最后，西北工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王克勤寄予广大考生：高考是青春的一次淬火，也是一段梦想的正式起航。愿你们以公为天下的格局立心，以勇猛精进的姿态前行，在考场上交出无悔于青春、无愧于时代的答卷。西工大，这座被誉为总师摇篮的学府，期待与每一个心怀星辰大海的你相遇。在这里，我们不仅仰望星空，更亲手锻造国之重器。愿我们共同在国之重器的锻造中定义未来的高度。央视网名校之约院校系列访谈将持续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提供权威、精准、实用的招生信息。更多院校招生动态，关注官网。

0: 一条现代山地农业的特色发展新路径。走进惠水县的一个仓储加工车间，流水线正在高速运转，工人们分工协作，一批批品相优良的盆栽绣球从这里整装出发，远销全国各地。企业负责人张瑞介绍，目前公司整体线上销售量每个月稳定在20万到30万单，从目前的市场订单以及消费者的售后反馈来看，还是非常良好的。海量订单的背后是田间实景直播带来的流量精准转化，重塑了花卉产业的销售模式与价值链条。据介绍，销售团队以实景直播方式展示绣球花的花型花色，通过线上互动实现了从看景到下单的高效衔接。此外，当地还持续攻关，培育了多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绣球专利品种，种苗不再依赖外购进口，也从源头降低了生产成本。目前当地的绣球花海景观融合特色民俗文化，也带热了乡村旅游。每到绣球花季，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游玩休闲观光，带动了周边农家乐民宿特色农副产品的销售。据了解，当地的花卉育苗、仓储打包、直播销售、景区服务等多个岗位，日均用工稳定在200人左右，不少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1: 当你少年时，把世间美好都纳入怀中，一路走来，步履越来越仓皇，回望来时的路，你还是曾经那个少年吗？

2026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对此，海内外多家权威机构近期也密集发布研究报告。这里是位于北京东三环的中央商务区 CBD， 这片约7平方公里的区域汇聚超过1万家外资机构，超200家世界500强企业在此落户，外资含金量十足，在金融、科技和高端服务业领域形成了显著的国际竞争优势。多家国际咨询服务巨头也扎根于此，他们密切关注中国经济走向，为本土和国际客户挖掘中国机遇。普华永道2026年上半年发布的一系列研报显示，中国经济韧性凸显，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成为全球资本的重要锚点。全球 CEO 调研中国报告发现，将中国内地列为前三大投资目的地的全球 CEO 比例明显提升。普华永道中国公共事务主管合伙人周兴表示，全球 CEO 对2026年的经济并不乐观，这是他们29期调研以来最不乐观的一次。但是恰恰在这个时间点，他们看到中国的经济韧性发挥了它的实力。中国企业家在供应端的韧性是远远高于全球的，全球是 28%， 中国是 44%， 全球的企业家都在考虑把供应链网络向新兴市场进行延伸。这种战略的调整和新的红利恰恰可以被供应端韧性承接。

2026年一季度，中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30.7%， 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幅分别达 127.8% 和 88.1%。 中国 AI 领域也表现亮眼，内地企业 AI 应用能力领跑全球，17%的企业实现 AI 降本增收。周星表示，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的企业家在 AI 使用效能方面排名全球第一和第二。他们计算出来 AI 的产业化到2035年会对全球经济产生额外的 15% 的提升效能。当然，这在各个国家会稍微有点不同，因为中国企业家的 AI 应用效能是最好的，所以增长也会在这个 15% 里面占更高的比重。2026年一季度，中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30.7%， 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幅分别达 127.8% 和 88.1%。 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韧性以及新动能也获得了国际评级机构的认可。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近期决定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1， 并将展望调升至稳定。

受中东地缘冲突影响，惠誉评级在上周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中下调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 2.4%。 国家层面，报告上调2026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至 4.6%， 理由是中国经济一季度增长超预期，包括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在内的高技术制造和绿色经济表现强劲，外贸韧性凸显。惠誉评级亚太区主权评级董事杰瑞米·祖克表示，中国无疑是全球供应链中的核心一环，同时具备一定的价格优势，多重因素共同作用支撑中国出口始终保持强劲，预计这一向好态势在2026年大概率会延续。他认为，中东冲突引发的本轮能源冲击可能会加速能源多元化布局，而推进多元化的核心举措之一就是加大新型绿色能源投资，尤其在中国当地建设能源基础设施以及绿色能源配套设施的综合能力相较更强。产业结构迭代升级，外资机构聚焦中国科技硬实力，15五规划纲要提出稳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加大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2026年以来，中国经济的科技属性持续增强，海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纷纷认为，创新动能已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2026年以来，海内外观察人士明显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转变，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各类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马年春晚，人形机器人化身功夫高手，频频登上国际社交媒体热搜榜。三月下旬以来，张雪机车助力车手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多个分站赛事中夺冠，车队全力冲击年度总冠军。记录四月，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再度开跑，时隔仅一年就打破了人类男子半马世界纪录，尽显国产机器人的迭代速度。这些高光时刻的背后，是中国的产业结构在迭代升级。2026年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5%， 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占比虽然不到 20%， 但对整体增长的贡献率却高达 32.6%。 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机器人、量子科技等研发应用端，中国正走在世界前列。从规模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效率驱动的稳步转型，生产要素实现创新性配置，教育、科技、人才等环节形成良性循环，让外资继续扎根中国共赢未来。

新加坡星展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泰穆尔·拜格表示，过去数十年，中国在教育研发、产业投入上打下了坚实基础，这将推动高科技、绿色科技与服务业持续创造高附加值，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在他们看来，过去数十年的持续投入将在未来逐步释放巨大红利，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值得期待。美国韦德布什证券公司全球科技研究主管丹·艾弗斯表示，观察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可以看到相关需求正在不断涌现。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下一阶段增长才刚刚开始，未来增长点在机器人领域。在他看来，人形机器人将是中国市场释放大量需求的一个重要方向，尤其是能源，再就是机器人产业，这些一直是中国的优势所在。我国 PPI 数据企稳回升，企业盈利预期改善，在各类优质生产要素加速向新质生产力集聚的同时，多项经济指标也释放出积极信号。三月份，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连续下降41个月后首次上涨。四月份 PPI 同比涨幅扩大至 2.8%， 五月份进一步回升至 3.9%。 PPI 回暖既是财政政策精准发力、宏观调控见效的体现，也是行业同质化竞争得到有效疏解的积极成果。

一名长期潜藏境外、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嫌疑人蔡某国被从境外成功引渡回国。2024年2月，江苏省镇江市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工作中发现一个组织中国公民转道偷渡的跨国犯罪团伙。经查，2023年至2024年间，中国籍男子蔡某国等人勾结境内外蛇头，组织多名中国公民转道偷渡境外从事不法活动。国家移民管理局将该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将蔡某国列为追逃目标逃犯。2026年3月，某国警方将蔡某国抓获并通报我方。公安部、国家移民管理局指导办案单位及时向该国提出引渡请求，外交部门积极发挥职能作用，前后方密切配合，合力推动引渡事宜。5月底，该国作出引渡裁定。目前蔡某国已被押解回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成功引渡是我国加强国际执法合作、开展境外追逃的又一重要成果，充分彰显了我国依法打击跨境违法犯罪、有逃必追、必追到底的坚定决心。下一步，国家移民管理局将会同有关方面持续深化国际执法合作，坚决铲除跨境组织偷渡犯罪网络，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门边境稳定。

0: 过很多弯路，不想变得肮脏。爱过很多很多人物，从未想过彷徨。就算戳瞎我的双眼，朋友离我就渐渐远，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
1: 这就是
0: 这一点人给我好好几招。

0: 我们要去那里办婚礼呀、啊？老板说公司的婚纱可以打折给我们穿呢。
1: 对不起，婚礼取消了，是我不配。我想你过得好，分手让我来说吧。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A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大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一名长期潜藏境外、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嫌疑人蔡某国被从境外成功引渡回国。2024年2月，江苏省镇江市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工作中发现一个组织中国公民转到偷渡的跨国犯罪团伙。经查，2023年至2024年间，中国籍男子蔡某国等人勾结境内外蛇头，组织多名中国公民转到偷渡境外从事不法活动。国家移民管理局将该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将蔡某国列为追逃目标逃犯。2026年3月，某国警方将蔡某国抓获并通报我方。公安部、国家移民管理局指导办案单位及时向该国提出引渡请求，外交部门积极发挥职能作用，前后方密切配合，合力推动引渡事宜。五月底，该国作出引渡裁定。目前，蔡某国已被押解回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成功引渡是我国加强国际执法合作、开展境外追逃的又一重要成果，充分彰显了我国依法打击跨境违法犯罪、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坚定决心。下一步，国家移民管理局将会同有关方面持续深化国际执法合作，坚决铲除跨境组织偷渡犯罪网络，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门边境稳定。

新加坡星展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泰穆尔·拜格表示，过去数十年，中国在教育研发、产业投入上打下了坚实基础，这将推动高科技、绿色科技与服务业持续创造高附加值，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在他们看来，过去数十年的持续投入将在未来逐步释放巨大红利，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值得期待。美国韦德布什证券公司全球科技研究主管丹·艾夫斯表示，观察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可以看到相关需求正在不断涌现。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下一阶段增长才刚刚开始，未来增长点在机器人领域。在他看来，人形机器人将是中国市场释放大量需求的一个重要方向，尤其是能源，再就是机器人产业，这些一直是中国的优势所在。我国 PPI 数据企稳回升，企业盈利预期改善，在各类优质生产要素加速向新质生产力集聚的同时，多项经济指标也释放出积极信号。3月份，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连续下降41个月后首次上涨。4月份PPI 同比涨幅扩大至 2.8%， 5月份进一步回升至 3.9%。 PPI 回暖既是财政政策精准发力、宏观调控见效的体现，也是行业同质化竞争得到有效疏解的积极成果。

2026年以来，海内外观察人士明显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转变，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各类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马年春晚，人形机器人化身功夫高手，频频登上国际社交媒体热搜榜。三月下旬以来，张雪机车助力车手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多个分站赛事中夺冠，车队全力冲击年度总冠军。进入四月，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再度开跑，时隔仅一年就打破了人类男子半马世界纪录，尽显国产机器人的迭代速度。这些高光时刻的背后，是中国的产业结构在迭代升级。2026年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5%， 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占比虽然不到 20%， 但对整体增长的贡献率却高达 32.6%。 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机器人、量子科技等研发应用端，中国正走在世界前列。从规模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效率驱动的稳步转型，生产要素实现创新性配置，教育、科技、人才等环节形成良性循环，让外资继续扎根中国共赢未来。

受中东地缘冲突影响，惠誉评级在上周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中下调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 2.4%。 国家层面，报告上调2026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至 4.6%。 理由是中国经济一季度增长超预期，包括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在内的高技术制造和绿色经济表现强劲，外贸韧性凸显。惠誉评级亚太区主权评级董事杰瑞米·祖克表示，中国无疑是全球供应链中的核心一环，同时具备一定的价格优势，多重因素共同作用支撑中国出口始终保持强劲，预计这一向好态势在2026年大概率会延续。他认为，中东冲突引发的本轮能源冲击可能会加速能源多元化布局，而推进多元化的核心举措之一就是加大新型绿色能源投资。尤其在中国，当地建设能源基础设施以及绿色能源配套设施的综合能力相较更强。产业结构迭代升级，外资机构聚焦中国科技硬实力，155规划纲要提出稳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加大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2026年以来，中国经济的科技属性持续增强，海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纷纷认为，创新动能已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BYD 阿多杜伟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仅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A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BYD 阿多杜伟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普华永道宏观经济研报指出，一系列数据展现出中国经济强劲的新动能。2026年一季度，中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30.7%。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幅分别达 127.8% 和 88.1%。中国 AI 领域也表现亮眼，内地企业 AI 应用能力领跑全球，17%的企业实现 AI 降本增收。周兴表示，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的企业家在 AI 使用效能方面排名全球第一和第二。他们计算出来， AI 的产业化到2035年会对全球经济产生额外的 15% 的提升效能。当然，这在各个国家会稍微有点不同，因为中国企业家的 AI 应用效能是最好的，所以增长也会在这个 15% 里面占更高的比重。2026年一季度，中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30.7%。 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幅分别达 127.8% 和 88.1%。 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韧性以及新动能也获得了国际评级机构的认可。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近期决定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1， 并将展望调升至稳定。

2026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对此，海内外多家权威机构近期也密集发布研究报告。这里是位于北京东三环的中央商务区 CBD。这片约7平方公里的区域，汇聚超过10000家外资机构，超200家世界500强企业在此落户，外资含金量十足。在金融、科技和高端服务业领域形成了显著的国际竞争优势。多家国际咨询服务巨头也扎根于此，他们密切关注中国经济走向，为本土和国际客户挖掘中国机遇。普华永道2026年上半年发布的一系列研报显示，中国经济韧性凸显，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成为全球资本的重要锚点。全球 CEO 调研中国报告发现，将中国内地列为前三大投资目的地的全球 CEO 比例明显提升。普华永道中国公共事务主管合伙人周兴表示，全球 CEO 对2026年的经济并不乐观，这是他们29期调研以来最不乐观的一次。但是恰恰在这个时间点，他们看到中国的经济韧性发挥了它的实力。中国企业家在供应端的韧性是远远高于全球的，全球是 28%， 中国是 44%， 全球的企业家都在考虑把供应链网络向新兴市场进行延伸。这种战略的调整和新的红利恰恰可以被供应端韧性承接。

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会水县，当地通过直播电商加文旅融合，探索出一条现代山地农业的特色发展新路径。走进会水县的一个仓储加工车间，流水线正在高速运转，工人们分工协作，一批批品相优良的盆栽绣球从这里整装出发，远销全国各地。企业负责人张瑞介绍，目前公司整体线上销售量每个月稳定在20万到30万单，从目前的市场订单以及消费者的售后反馈来看还是非常良好的。海量订单的背后是田间实景直播带来的流量精准转化，重塑了花卉产业的销售模式与价值链条。据介绍，

销售团队以实景直播方式展示绣球花的花型、花色，通过线上互动实现了从看景到下单的高效衔接。此外，当地还持续攻关，培育了多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绣球专利品种，种苗不再依赖外购、进口，也从源头降低了生产成本。目前，当地的绣球花海景观融合特色民俗文化，也带热了乡村旅游。每到绣球花季，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游玩、休闲观光，带动了周边农家乐、民宿、特色农副产品的销售。据了解，当地的花卉育苗、仓储打包、直播销售、景区服务等多个岗位，日均用工稳定在200人左右，不少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0: 2025年，超 40% 毕业生进入国防军工核心领域，另超 40% 签约电子通讯、汽车制造等行业领军企业。全年组织校园招聘会1600余场，来校单位超8000家，提供岗位超30万个。超 70% 毕业生奔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要经济区，进入央企总部、科技创新高地或国防科技主战场。基于考生在总师摇篮定义未来的高度访谈，最后西北工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王克勤寄予广大考生，高考是青春的一次淬火，也是一段梦想的正式起航。愿你们以攻为天下的格局立心，以勇猛精进的姿态前行，在考场上交出无悔于青春、无愧于时代的答卷。西工大，这座被誉为总师摇篮的学府，期待与每一个心怀星辰大海的你相遇。在这里，我们不仅仰望星空，更亲手锻造国之重器。愿我们共同在国之重器的锻造中定义未来的高度。央视网名校之约院校系列访谈将持续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提供权威、精准、实用的招生信息。更多院校招生动态，关注官网。
1: 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这首歌，代表我对你们的爱。

转专业宽松，国际化培养全覆盖。王克勤介绍，学校转专业政策极为宽松，大一结束专业确认后即可开始转专业，大二大三每个学期，一直到大四毕业前一学期，一共六次，加上各种专项班的二次选拔，每位同学有六加次转专业机会。转出申请 100% 无门槛，转入学院自定接收名额，最高可增加原有招生规模的 50%， 最大程度满足学生选择专业的自主权，转专业成功率超 80%。 在国际化培养方面，学校为每一位本科生至少提供一次出国境交流机会，实现 100% 全覆盖。两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均采用4+0培养模式，或双方学位。伦敦玛丽女王工程学院已毕业五届学生，总体深造率超 81%， 其中约 41% 赴牛津、剑桥、帝国理工等世界名校深造，并连任两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联席会主席单位。墨航学院与莫斯科航空学院强强联合，开设飞行器设计与工程、航空航天工程等全热门专业，毕业生近 73% 深造，超 40% 投身国防军工。王克勤用数据说明毕业生发展前景，本科生近 73% 攻读硕博士研究生，去向以清华、北大、上海交大、中科大及西工大为主。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A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Be Auto 点 e。BYD 阿多杜伟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no Ve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2026年招生，扩招200人，推出多项重磅政策。王克勤介绍，2026年西工大招生计划为4720人，比去年增加200人。招生目录格局为专项班加学院，培养小类加中外合作办学。专项班1+3+2+3+1体系中，智慧三航拔尖班推出全校专业任选政策，黄玉山航空班、陈世鲁飞天班、黄振中海洋班三航特色班，两个国家拔尖计划 2.0 基地班、数学与交叉科学等三个基础特色拔尖班，以及文科马克思主义理论专项班，所有班型均无硬性淘汰名额，大四深造率 100%。中外合作办学方面，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工程学院新增人工智能100人，智能交互设计50人两个专业，2026年首次招生。墨航学院今年满额招生300人。此外，学校新增智能飞

一是扩大本研贯通培养规模，并成立人工智能学院、人工智能专业将单独招生。三大政策亮点值得关注：一是继续实施干净小类招生，实现一类一院，平均每类涵盖专业不超过三个，扩大本研贯通培养规模，并推出除强基计划外，所有班型学生保研不强制内保政策。 二是继续优化志愿填满不重复、100%保证不调剂政策。三是专业分流类内任选，大一学年结束时可100%按学生意愿选择类内任意专业。

歼10C 总师王海峰院士 ,PL-15 空空导弹总设计师樊慧涛院士也是西工大校友。在科技创新方面，西工大书写了新中国多个第一，第一架小型无人机，第一型50公斤级水下无人智能航行器，第一台航空机载计算机等。学校深度参与大飞机、载人航天与探月等10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是为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做出贡献单位的两所高校之一。国庆60周年、建军90周年阅兵中，无人机方队全部由西工大自主研制生产。国庆70周年阅兵中，西工大无人机再次通过天安门接受检阅。硬核学科集群，工科学院全部拥有 A 类学科。王克勤介绍，西工大所有工科学院均拥有 A 类学科，形成以三航、航空、航天、航海为引领，3M 材料、机械、力学和 3C 计算机、通信、控制为支撑的学科体系。在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中，航空航天工程位列世界第二。

冶金工程世界第四，遥感技术世界第五。在2025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中，材料科学与工程连续五年排名全国第一，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全国第二，兵器科学与技术全国第三。学校65个在招专业全部为国家或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25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中，西工大26个专业获评 A+，A+专业精度位列全国第11。

近日，西北工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王克勤做客央视网名校之约2026院校系列访谈，围绕学校办学特色、硬核学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及2026年最新招生政策等进行全面解读，助力考生读懂大学，了解专业。扎根西部，献身国防，总是摇篮的国家担当，王克勤介绍，西北工业大学坐落于古都西安，是一所以航空、航天、航海为特色的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隶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学校1960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是连续两次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重大贡献奖的唯一高校。王克勤用为党育英才、为国铸重建概括西工大的使命担当。在人才培养方面，西工大形成了以低调务实、兼收并蓄、厚积薄发、为国铸建为特质的总师育人文化。学校已为国家输送35万余名人才，培养了铸造、航空宇航制造工程、飞行力学等七个学科的全国第一位工学博士，涌现出60余位省部级以上领导、140余位将军和两院院士，被誉为总师摇篮。在航空领域，半数以上重大型号总师和副总师为西工大校友。歼20、运20、直20军机三总师、C-909、C-919、C-929 民机三总师及多型航空发动机总师均毕业于西工大。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来听有告五人在现场所带来的这一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针对我国温室气体监测与计量领域中星机、空机、地机主流监测设备及核心方法长期依赖国外技术，致使国家、区域及行业层面碳排放监测数据难以实现自主、精准的质量控制这一关键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国内优势科技力量，开展星空地一体化温室气体浓度监测、排放繁衍算法及监测装备等关键技术攻关，成功突破高分辨率国产卫星 CO2、CH 四柱浓度与排放繁衍核心技术，打破了国外在中尺度 CO2 通量探测激光雷达浓度与风场同步探测领域的技术垄断。研究团队成功研发中尺度激光雷达监测设施。

现场测量与计量物联网装置，以及区域和行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繁衍与校验算法，相关产品可以用于国家、省市、工业、能源、交通、居民等温室气体排放的高精度、快速化监测与计量。研究团队牵头起草大气成分观测规范、温室气体等两项气象行业技术标准和平板玻璃生产企业碳排放核算数据计量溯源性、核验方法等三项具有国际先进性的团体标准，获批福建省能源领域首套重大设备，为规范我国温室气体观测、精准核算碳收支、科学评估减排成效等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

为进一步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构筑反诈新防线，公安部刑侦局认真梳理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类型、主要手法、最新形势，编写了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于今日正式向社会发布。手册在内容上进行了换新升级，十大高发类案板块对最新的作案手法进行了梳理归纳。反诈利器板块新增了境外来电按需办理服务介绍，详解如何一键关闭或者重新开通境外来电短信业务的办理方法，新增了803反诈智能体 APP 基本功能及智能问答、反诈咨询、反诈词典等模块介绍。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板块在法条基础上增加真实案例，以案示法，让群众看得懂、记得住。此外，手册还新增常见电诈工具人形式及法律后果板块，以生动漫画描绘常见工具人形态，明示相关法律后果，提醒广大群众拒绝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凶。手册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发布，广大群众可通过公安部或公安部刑侦局微信公众号获取手册电子版，也可在部分银行网点、电信营业厅、社区服务站免费领取手册纸质版。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BYD Atto Duo 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普华永道中国公共事务主管合伙人周兴表示，全球 CEO 对2026年的世界经济并不乐观，这是他们29期调研以来最不乐观的一次。但是恰恰在这个时间点，他们看到中国的经济韧性，中国企业家在供应端的韧性是远远高于全球，全球是 28%， 中国是 44%。 外资持续看好中国的逻辑正在迭代升级，过去外资更看重成本与市场规模优势，如今中国不断增强的创新实力与科技活力已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美国韦德布什证券公司全球科技研究主管丹·艾夫斯表示，观察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可以看到相关需求正在不断涌现。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下一阶段增长才刚刚开始，未来增长点在机器人领域。在他看来，人形机器人将是中国市场释放大量需求的一个重要方向。中国经济稳健复苏，为全球增长注入动力，纷繁复杂的全球格局中，稳定可预期的中国市场持续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增量。随着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创新动能持续释放，中国经济将持续稳健复苏，向好向上，继续作为全球经济

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身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争鸣，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缓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我爹的歌家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色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已不见，有些人也变

2026年以来，全球经济复苏承压，增长预期下调，而中国经济延续总体稳中有近良好态势。近期，多家国际权威机构密集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跨国资本信心稳步抬升，中国市场吸引力与竞争力持续凸显。国际权威机构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近期维持中国主权信用 A1 评级，并将展望上调至稳定。另据惠誉评级的最新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2.4%， 而中国经济逆势走强，全年增速预期被上调至 4.6%， 中外表现形成鲜明反差。放眼2026年，业内同样保持乐观。惠誉评级亚太区主权评级董事杰瑞米·祖克表示，中国无疑是全球供应链中的核心一环，同时具备一定的价格优势。多重因素共同作用支撑中国出口始终保持强劲，预计这一向好态势在2026年大概率会延续。中国经济韧性持续凸显，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壮大，全球资本对华信心持续升温。

托该平台研发了大熊猫生境地面智能调查系统 APP， 重构了大熊猫适宜栖息地微生境三维空间结构，为大熊猫国家公园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构建、生境质量评估、大熊猫廊道规划等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撑。在大样地观测塔的其中一层的观测平台看，和刚才仰望森林的视角截然不同。从树顶的角度望出去，在山谷中绵延开去的这一大片原始森林，就是正在着力保护的大熊猫国家公园的一个缩影。通过更多科技手段的使用，如今可以在更远的距离去观测与守护大熊猫以及其他的伴生物种，守护好这片共同的家园。多光谱立体搜寻看到国宝在打架。2026年4至5月，武汉大学测绘遥感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人员在王朗35平方公里范围内成功采集到11只野生大熊猫的可见光、红外、激光雷达等多模态数据。采用红外摄像头热成像搜寻加可见光高清摄像头远距离捕捉，拍摄到了罕见的野生大熊猫发情季节野外争斗的珍贵画面。画面中两只大熊猫围绕着一棵大树不断追打，甚至还有咬住对方的画面，为非接触式远程搜寻与观测、原始森林植物密度量化野生动物观测提供了可行性论证。

读懂大样地，构建天空地一体监测平台。观测塔坐落的这片森林也不简单。大熊猫国家公园王朗片区的总面积大约是323平方公里。这块正方形边长5公里的研究区域叫做民山永久性森林大样地。它是研判全球升温背景下亚高山森林发展与变迁的重点研究区域，也是大熊猫栖息地质量的重点监测区。这里研究的内容很多，比如根据国际森林大样地的研究技术规范，在这2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所有胸径大于1厘米的木本植物都要进行坐标定位。物种鉴定，也就是说，此刻画面里出现的每一棵树与灌木都有自己的身份档案。参与研究中国科学院山地所的研究团队，通过中国自己的高分辨率遥感卫星加无人机网格化扫描加近地塔基观测阵列，为这25平方公里的山地、河流以及刚刚提到的每一棵胸径大于1厘米的木本植物都构建起了数字孪生的三维大数据模型，为大熊猫重要栖息地构建起了一套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平台。

0: 拒绝悲伤，只管去难过，去愤怒好了。忍不住眼泪，那就尽情地哭吧。
1: 大熊猫最喜欢的野外家园长什么样？会不会一大片连绵不绝、漫山遍野翠绿色的竹海？不是，专家说，这才是大熊猫喜欢的一种主力户型。走进大森林，看看大熊猫的样板间，这里最好有高大的树木，它能为大熊猫家园搭建起绿色的骨架。高大树木还能让未成年的大熊猫爬到树上睡觉，躲避其他森林掠食者。但这样的原始森林美是真的美，那大熊猫吃什么？它叫雀苞箭竹，是大熊猫很喜欢的一种主食竹。别看它并不高大，它可是大熊猫的一种箭竹。在王朗原始森林的最上层，有高大的树木，以岷江冷杉为主，以及少量的紫果云杉。中间是落叶类的乔木，再往下是灌木与大熊猫喜欢吃的箭竹。保护大熊猫的野外栖息地，并不是种上一大片竹林，而是要保护好这个多种植物共生、相互依存的森林群落。这里有一座75米高、相当于25层楼的森林观测塔。从塔基地面到不同高度的塔身上，搭载了众多的科研设备，全天候24小时收集着大森林的各种数据。
2: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 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nance Sud。 Be Auto 点 e。
3: BYD Atto Duo 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仅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不久前，大熊猫国家公园举办了国家公园开放日，邀请来自全国16个省份的40多名游客走进园区，亲身感受自然。大熊猫国家公园根据现有巡护路线，规划了1000米到10000米不等的徒步路线。巡护员带队在大熊猫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中穿行，一边介绍受散户效应保护的珍稀植物，一边引导游客通过受记分辨判断野生动物活动情况，让游客亲身感受到生态修复工程的重要性。从邀请游客入园体验，到走进社区、校园，普及生物知识，大熊猫国家公园以多元形式拉近大众与自然生态保护的距离。以科技构建立体监测，守护大熊猫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王朗片区位于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北部保护区群的核心地带，北面与雾角自然保护区相连，西北与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壤，并与同样属于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甘肃白水江保护区、四川唐家河保护区连成一片，视野

生大熊猫民山 A 种群的主要栖息地。大熊猫国家公园成立以来，这里充分发挥与科研团队深度合作的优势，以科技赋能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保护与研究。

低价内卷的问题解决了，但当地民宿经营仍存在明显短板。游客来山下民宿多为纳凉，旺季一过，客流量锐减。如何留住游客？当地镇政府和村民通过观察民宿客人的喜好，发现破题关键就在山林之间。营京森林覆盖率 80.3%， 81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00余种鸟类在此栖息。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立以来，

管护保护举措更加严格，生态持续向好，野生动物频现，为当地发展带来新机遇。由于熟悉地形，老胡成为首批生态导赏员，带领游客探秘森林，观鸟赏花，管护观赏线路安全设施，同时还可以领取补贴。前来观鸟赏花的游客源源不断，老胡民宿的客流也随之增加了三四成。散户效应，互助万千山野，共享大美自然，从生态廊道建设到村民退山护猫，泥巴山附近的大熊猫越来越多。依托大熊猫保护形成的散户效应，整片山林内各类野生动植物都得到系统性保护。随着生态环境改善，自2019年以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雅安营京片区发现了50余处大熊猫活动痕迹，布设的红外相机还拍摄到了小熊猫、白腹锦鸡等60余种鸟兽。

四川省雅安市盈津县龙仓沟镇位于泥巴山北面的山脚，上山伐树、挖笋、采药曾是很多村民的重要经济来源。为配合廊道修复，当地严禁相关行为，村民们的生计怎么办？老胡是土生土长的龙仓沟人，随着当地持续加大山林管控力度，他转型开启了民宿。民宿共有20余间房，入住率有 60%。四川省雅安市盈津县龙仓沟镇发展村村民胡泰伦表示，变化肯定是天壤之别，以前就挣一点钱，只能养家糊口。修民宿以后至少车、房都有，这不是他们一家的变化，整个村子村容村貌都不断在变化。老胡口中这份向好的转变，一路走来并不容易。龙仓沟镇许多村民都像老胡一样，半辈子靠山谋生，如今虽然转型变身民宿老板，但对民宿运营并不熟悉。村内民宿扎堆，同质化严重，低价恶性竞争愈演愈烈。为化解发展困局，当地镇政府牵头组建了熊猫民宿联盟。四川省雅安市盈津县龙仓沟镇党委书记韩德洪阳介绍，他们成立联盟的目的主要是让大家把这个资源共享，有明确这种要求，禁止杀价和砍宰客行为。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体制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持续征集中国消费名品，聚焦体验制造、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活动将举办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推动消费市场融合发展。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本次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余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为稳增长、扩消费、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体制升级，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能源集团纪检监察组四川省纪委监委消息，国家能源集团大渡河公司原党委书记、副总经理何仲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能源集团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四川省攀枝花市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在江苏连云港港口，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标志着能源互联网从陆地车网互动向海洋应用场景迈出了关键一步。本次船网互动试验持续7小时，放电功率80千瓦，总放电电量达560千瓦时，成功攻克高湿、高盐海洋环境下大功率充放电稳定控制难题。和车网互动相比，船网互动在功率等级、安全规范等方面技术难度更高。该试验填补了国内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的技术空白，让船舶变成港口灵活、可调的移动储能资源，为港口航运的绿色转型提供了一个新样本，也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拓展了水上原网合储的全新应用场景。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研学热持续升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在井冈山精神的影响下，一批批学子奔赴红色热土井冈山，沉浸式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革命历史。鲜活生动的实景课堂，让百年红色基因在接续传承中焕发蓬勃生机。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现在藏有30000余件珍贵革命文物，吸引着各地游客和研学团队前来参观学习。展厅内，9岁的周梦阳正从容为游客讲解红色历史。3个月前，他主动报名中英双语义务讲解员，也成为了馆内年龄最小的讲解志愿者。一件件珍贵文物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生动鲜活的红色讲解直抵人心，让红色种子在少年心底生根发芽。前不久，馆内监控记录下暖心一幕，一名少年聆听完红军的感人故事后，主动摘下胸前的红领巾，郑重地为小红军雕塑佩戴，温暖肃穆的瞬间刷屏全网，打动无数人。我的井冈行思政实践活动精心打造8条主题研学路线和坚定信念追寻历史等22堂特色实景思政课，让红色教育走出课本，走进实景。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井冈山累计接待红色研学、初心寻访、党史瞻仰游客超21万人次，研学热度同比大幅攀升。

红色影视取景地，重温经典光影。美杯古村还被称为电影村，这里青砖黛瓦，古街蜿蜒，不仅是井冈山革命斗争的重要阵地，还先后迎来闪闪的红星、井冈山、共和国摇篮等几十部红色影视作品在此取景拍摄。这家粮食杂货老店铺正是闪闪的红星里潘冬子卖米的经典取景地，木门上至今还挂着影片剧照。当年翻转米牌的桥段唤醒了几代人的红色记忆，如今研学活动也结合影视特色做了延伸，孩子们参观完实景旧址后，还会走进村内红色电影馆，观看经典影片片段，在光影故事里重温红色历史。完善红色教育体系，厚植红色根基，其实不止在美杯古村，如今在井冈山，红色教育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常态化开设标准化思政课堂，我的井冈型研学基地推出丰富多样的实践课程，井冈山小学将红色德育教育融入孩子们的日常教学中，还有神山村的红色宣讲家风建设活动也持续开展。丰富多元的教育形式让井冈山精神在青少年心中落地生根，红色血脉就这样代代相传。

美碑村是全江西省知名的将军故里，从这里走出了梁兴初、梁毕业、梁仁介三位开国将军及梁毕钦等少将。放眼望去，这里随处可见古色古香的老建筑，也处处都留存着鲜活的红色记忆。在这里，整个村落其实就是一座开放式的实景大课堂，每一处旧址、每一条古巷都承载着历史。 老墙上至今还保留着珍贵的红色标语，这些都是历史留下来的真实印记，是最生动、最直观的红色教材。这里每天都有不少的中小学生、研学团队来到这里，跟着讲解员一起走街巷、听老故事、学红色历史。在二七会议旧址，讲解员结合现场实物，细致讲述土地革命时期的斗争故事，还原会议召开的历史场景。 在红四军总部旧址，孩子们围站在一起，认真聆听革命往事。来到红军标语墙前，大家齐声诵读标语口号，漫步古街与富水河古桥之上。孩子们沉浸式体验当年的峥嵘岁月。讲解员的讲述都是结合古村发生的真实故事来讲，孩子们一边看实景，一边听讲解，还能随时提问、随手记录，可以说是参与感特别强。

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土地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点燃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激励一代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进的宝贵精神财富。百年风雨兼程，井冈山精神历久弥新，一代代共产党人传承红色基因，奋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地处革命老区的江西美碑古村，正是当年井冈山革命斗争的重要阵地。如今，当地如何传承红色精神，激活乡村活力？古村街巷当课堂，石井岩穴润童心。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村内完好保存着360多栋明清古建筑。同时，这里也是重要的红色根据地，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革命旧址坐落于此。

0: 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但我们店里也有这个，哦，这个，还有这个，这个。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加这个。
0: 我要。
1: 再加这个，超好吃。
0: 我要
1: 这个。
0: 不要我要不要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还是你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BYD Atto Due 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仅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0: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1: 这是 iPhone 17 Pro Max， 这一个是 Honor 600 Pro， 那真的很像。上班前几天他还去到 Apple Store 前面停着一辆推广车，上面写着能和苹果对比是 Honor 的荣耀，哇好嚣张 man。 But Honor 600 Pro 真的有那个底气。本来我在收到这两部手机要做对比嘛，然后我去拍耶，我就心想应该是很难有很大的差别。 But 拍了过后呢，我直接哇哦，这个 AI 真的太贼了。 Honor 在7倍以上它就可以激活 AI 高清，打开拍摄拍行不浪都特别清，尤其在微距，它的长焦微距很变态，你就这样 zoom 啊，它识别能力不但强，而且它的 CIFA level 高，当你手持手机抓拍呢，它都可以拍得很清晰。诶，长焦嘞， iPhone 的话当你进入长焦，你手持手机拍，你会看到那个画面会稍微抖，抓拍出来大多数都是很模糊。不要我讲而已，你现在有的话你带着你的17 Pro Max 你去 Honor 店，你去 try， 人的话哦，最好旗舰店那些嘞，在他的 Honor 600 Pro 后面摆一大堆的场景，可以让顾客直接抓拍对比的，给他们试一下，他们就知道我的那个惊讶。诶，真的不是不知道，我一试哇哦。那其实 iPhone 呢，它的优势哈不在于拍摄，因为它的拍摄太简单粗暴，就是直出的，它没有跟你过多的说哎呀跟你打上粉底啦，跟你做个美颜做个装扮，没有，总之就是你拍啥出来就是啥，就是不喜欢用它原相机，大多数都是下载第三方去美化一下，看去美一点啊。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如果我要拍一些街头照，我会下载可能 DAS就很好看。而且用 iPhone 需要技巧，你要懂得玩它，因为大多数场景你都是需要去挑。如果你是直接用它相机拍啊，真的没有 magic， 你真的没有什么 feeling 到。对于 normal 小白啊，不懂得用相机，我跟你讲，你用它拍你就觉得
2: 拍照咯。
1: 你用 Honor 600 Pro 拍，哇 magic man， 这个体验是很深刻的，你去 try 一下你就知道。那而且在参数方面，它主摄是 200MP 超大底光圈，所以它进光量咧不但强哈，它的潜望长焦咧哦更加变态 man， 大多数那种长焦微距场景咧，17 Pro Max 跟600拍出来的画面，你们看一下你们就知道了。诶，这个真的是我直拍直出哈，没有 edit 我 swag， 如果 edit 的话咧，我出门叫不到 taxi。 这 50MP 潜望长焦呢，它是可以 up to 120倍电子变焦嘛，那基本我在50倍以内所拍摄出来的无论是微距建筑还是人像等，开启这个 AI 演算呢，它都能完美识别出大片，简单一句话就是随便拍随便美的。在它后期编辑也比较多玩法，因为它有 AI 一键移除嘛，那这些东西都有了我就不多说。那它有一个是 magic color， 这个是比较新， example 你去 Instagram 你刷到一些风格，哇很漂亮耶，跟我的拍摄有一点相似，那我把它滤镜导入在我的照片上，导入而已， magic color。 然后更糗的是它的 AI image to video， 那上期期我做的这个视频爆料啊，很多人就讲原来 AI video 还可以玩成这样子哦，其实我也不知道可以玩成这样子啦，我就玩玩一下，感觉好像运镜方面好像很帅一样哦，就弄弄一下也可以耶，因为我之前好像也看过类似的视频， but 那个需要 subscribe 很贵耶，耶利的，因为它没有百万，耶利巴扎300多块耶，我就有一点花不下手。那 Honor 600 Pro 它目前限时免费，另外教给你们一个 tips， 如果你们有需要最好是用可以放两张照片去生成的，你需要两个视频接成一个片段，你就能用前面视频的最后一帧跟后面视频的最前一帧去做 AI 生成转换场景，这样子整体接起来就会比较顺畅，生成的准确度也会比较高。那刚刚这些都是相机 price， 但在硬件上 iPhone 肯定没有话说，毕竟6000块的旗舰搭载了旗舰芯片哦，性能好是必须的，因为它价格就必须有这些东西。那 Honor 600 Pro 不用它一半的价格，但是它没有cut说
3: 哎呀我就给你一个终端芯片就好了，
1: 照样给你旗舰芯片，骁龙八至尊，骁龙八至尊也有200多万的跑分，踏在旗舰门槛的

0: 旗舰芯片，无论是在安都都 3D 吗，都拥有非常优越的表现。 For 游戏方面，它本身就有这个 AI Game Boost 的设置，当你进入每一个游戏或者是开启某个应用，都能激活这一个面板，你可以一键开启新的模式，调整一些你想克制的东西还是其他设置等。那加上大部分游戏都能开启高帧率，那之前很看手机，现在门槛没有这样高了，都可以直接按最高标准来120帧、没问题，上罢了哈，你就玩而已。 5v5 王者荣耀这些都没问题，一问你要玩原神那种表现稳帧，这一种帧率没有那种旗舰什么 Gen 5 啦，稳稳每秒60帧那种没有，毕竟它是终端机型，但在终端位机型中它是天花板的存在。好，所以你是讲游戏方面它是 subwater， 那你有更高要求，你就选更高端的芯片去入手。它有一个更 pro 的地方是电池，7000毫安。那如果是17 Pro Max 是接近5000嘛，这个你看 size 哈，比它窄一点小一点就有7000毫。早上我充电的时候
1: 就想带这两部手机去拍摄嘛，诶，看到它剩1-2%，我就帮它充电咯。那它是支持80瓦闪充，到充电应该会很快吧，十几分钟了，20几%，哦是哦，忘记哦，它是有7000毫诶。
0: And then在屏幕，哎，我蛮喜欢它这一次的这个 Teams， 有一点仿的很像 iPhone。Yes， 它把那个字体放在这个3的后面，作为一个景深效果。那 iPhone 也是有嘛，它学的蛮像的这个功能。哎，不，是蛮有质感的，整个用上去嘞，哇，很苹果嘞。哎，不，就很舒服了，因为颜色方面呈现的都很小，而且屏幕还支持高频抗闪 PWM 3820。那 iPhone 的话，目前还是停在480赫兹。那暗光的时候呢，那个闪屏问题哈，还是会影响到眼睛的疲惫程度。 Honor 呢，护眼这一块业界中遥遥领先，不知道是不是遥遥领先呢，把据我评测这么多手机的印象哈，我所 get 到的数据大部分在护眼方面都是按最高标准来，而且还有各种独家认证，比如说 AI Circadian Night Display， 它会根据夜昼调整色温，会让你越看越想睡觉。 And then 再加入 AI Defocus Display， 就慢慢让你感觉好像失焦，眼睛蒙了，是不是该睡觉了那种感觉。还有一个是晕车模式，那你如果是时常在车上看手机啊，容易晕车的话，那它有这个防晕车屏幕。那我们讲回去在 AI 方面，除了是 AI Photo 那一 part， 在其他领域比如说 Notes 还是 Recorder， 他们都有加入 AI Transcript Translate 或者是 AI Rewriting， 你要做文章摘要生成Hologram， 它都办得到，而且还能跨系统打破 macOS 的壁垒， Apple iPhone MacBook iPad 传输资料，就好像早上哎，我传资料超简单，哎，我的 MacBook 已经安装好 on the workspace， 就会自动弹出一个 icon， 点一下就直接 drop 到我的 MacBook 上，我就能进行 edit 了。所以在传输资料这些几乎是无感啊，你不用去烦恼说哎呀我要到底怎样传啊，是不是下载 handshake bluetooth 哎很慢哦，还是红外线头对头这样子来传。而且它还是一台非常抗皱抗水性非常高的手机，它拥有全方位加固，而且是行业最高标准 XGX 五星抗摔抗压认证， IP69K 三重认证，防尘还能深水浸泡，用高压水枪冲刷也不带问题。那之前我们还有下火锅100度沸腾的高温水也没有问题，真的是很 tough 的一台手机。那之前我们还有放去搅拌水泥机在里面空空锵锵，它的机子基本就是玻璃滑板没有碎，真的是非常硬。那目前这台 Honor 600 Pro 它即将发布也即将开卖，落地价我就说 256GB 先3099，那 512GB 是3299，但早鸟优惠有扣200，那也就是2899跟3099。那如果你觉得这个预算呢稍微有点高齁，其实它有一款600系列 512GB，它只要2399。那对比 iPhone 17 Pro Max， 那 256GB 接近6000， 512 7000， 1TB 8000-9000块。那我并不是说 iPhone 不好，其实它的配件硬件绝对是业界的顶级存在，如果你用它就是用于日常拍拍照打打卡，上网刷个脸书玩个游戏拍个视频拍个照做一些日常的东西，那你买 iPhone 的确有一点均无用武之地的感觉，就买得很 high spec，你很多功能都用不上嘛。那这一台呢只要 iPhone 不到一半的价格，

你拥有刚刚我所说的这一些内容，同时还有一些配置，甚至超车，真的是很 pro 一下。这一次的百号系列进步蛮大的，如果对这个600系列非常感兴趣，你可以去你附近各大 Honor 荣耀旗舰店去了解更多详情。就这样子啦，拜拜。

0: 是不是感觉有点像在倒汽油的感觉？
1: 是看到这个河水非常的清澈，所以想要洗个车吧，这个车实在是太脏了，然后你看全部都是泥，这个里面都是泥的。其实也已经很久没有洗车了，因为每次想要洗呢都会去劝阻自己说洗了之后一个小时又会恢复原状，所以我一直没有洗。今天天气好，然后心情也不错，然后呢所以打算就洗个车吧。
0: 就是每次和我出行的车啊，其实我都把它当作像是有灵魂一样，就是好像大家看是我一个人在开车，但是其实有车在一直在陪伴我，就是怎么说呢，就像一个战友一样吧。
1: 我其实我还蛮喜欢洗车的，就以前我自己的车我都经常自己洗的，后来因为是没有时间了嘛，就是太忙的时候就没有自己洗了，但是偶尔的时候，比如说周六啊周日啊，然后有时间都会自己洗一下，比较有成就感。
0: 这次的维生水比这次旅行基本上现在已经过了80%了，就是确实遇到了很多
1: 帅气的牌子，给它擦干净，
0: 不太顺利。虽然说每次出去啊，都是说你计划或是你安排或是规划也好，啊，你要怎么样，你会想得很清楚，但实际上你遇到的很多事情根本跟你之前的计划和安排或者是想象完全是两码事，完全是两码事。所以，
1: 科利亚克 GT 大白胖。对 ，logo 也要擦干净，以表尊重啊，以表尊重。啊，这个要擦得特别干净。
0: 就是路上很多都是那种随机的，你没有办法去预料，包括你的时间啊，或是你的拍摄计划呀、你会完全被打乱。啊，要是一切都是按部就班、按计划执行，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精彩。也不是说每次旅行它都一定会顺利，一定会如你所愿。不太可能。前天应该是最累的一天，因为前天我爬了好高的山，然后而且之前我只睡了大概4.5小时。
1: 大家好，武沙伦，现在呢是早上的7:00到6:55。
0: 啊，我觉得再次刷新了我对自己的认知，我觉得我真的好优秀啊，能够骑马走。不是。

0: 就是这样吧。然后这个钢圈啊，钢圈还有这个下面的那个衬板也是有很多泥土啊，这个我就不洗了，因为现在洗了也是白洗，因为今天其实还有很多路要走，然后到时候走过去又全部是灰啊。现在只是说让我心里感觉它很干净就够了。好嘞，欧耶。那么接下来累死我了。今天是星期天啊，我不知道这个视频今天我有没有时间去搞。那么如果说今天我有时间去做这个视频，那就祝大家周末愉快。如果说不是，那就祝大家搬砖快乐。准备出发。
1: 红米，预计还需要2分钟。
0: 其实没有必要，就是说是一定要去在乎什么样的结果，也要管多久呀，要洗多干净，没必要。其实洗车就是，其实锻炼身体，其实也是磨的是自己的一个心态。这种尘土啊，灰尘。也可以从中发现很多美，比如说阳光这么一射下来啊，然后你就能看到那种丁达尔现象，就是

好，接下来就到了我们这一期的重点内容，眼影示范，绝对是手把手教你画。那就让我们马上进入我们的实操演练。好，我们先拿这个眼影盘做第一个眼妆示范。这个眼影盘呢，我还蛮推荐给新手，除了前面说的就是它都是同一个色系的嘛，并且是大地色，颜色非常安全，非常百搭。然后呢，你们别看它一小格一小格的好像有很多颜色，但其实差别都不太大，都非常接近，所以像我一般用呢就不会分这种小格用。然后呢，就是它的颜色既不是那种纯哑光雾面的，也不是那种特别闪的珠光的，因为哑光雾面的眼影是非常需要晕染技巧的，但是珠光眼影呢又比较容易化肿。这盘眼影呢它是属于那种有一点微珠光的，我个人是觉得既不容易化脏也不容易化肿。然后按照我前面讲的一个深浅搭配的原则，那它这一块呢就可以作为它的一个浅色调，然后中间这个是中色调，最后一个是深色调。那如果你只用两种颜色的话，那就是浅加深这样的搭配也 OK。 然后关于这个画的顺序，我们要注意画眼影呢，除了那个最后的一个打亮色提亮色，都是要先从浅色画，然后慢慢的最后一步再画到深色，因为从浅到深这样画才不容易把眼妆画脏。说到这里又有一个知识点要说，我感觉就是无数个知识点要说，就是感觉这个眼妆是画不起来了。就是你们可能会发现有一些眼影盘的最浅的颜色呢它是带点微珠光的，但是有一些比方说 CanMake 的这个05号这一盘，它这个里面的最浅的这个颜色呢它是一个纯哑光雾面的，纯哑光雾面的和微珠光的画法是不一样的。第一遍给眼皮整体上这个颜色呢可以调和我们眼皮的色调，像这种呢你就可以用一把尽量大的一个眼影刷，然后呢这样铺满整个眼皮，然后还包括下眼皮，这样子再上后面的颜色就不会结块。但是这种微珠光的浅色呢就跟刚才的功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怎么用它呢？我们需要用一把稍微小一点的眼影刷，不要用刚才那么大的。正常的眼影盘多多少少都会有些飞粉嘛，因为它毕竟是粉质的，但它是有点介于粉和膏中间的感觉，就你看它完全不飞粉，它不飞粉的同时呢就是它的显色度没有很高，所以我不是很建议化妆老鸟去买这盘，你可能会觉得它的显色度有点低了。好，那这种微珠光的作用呢它是为了提亮我们的眼皮中央以及前二分之一，然后周围慢慢的晕染开，这种算叫做中号眼影刷。它最合适的大小呢就是占到眼睛长度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样子，这个大小是比较好的。接着我们蘸取中间的这个颜色，把这个颜色放在我们眼睛后三分之一处的靠近睫毛根部的地方，因为我们整个的这个眼影眼妆啊最深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我们的第一笔一定要放在最深的地方。这一笔怎么放呢？稍微这样侧一点，然后把这个颜色放上去，然后呢你先把颜色从后往前带，然后再慢慢的往上带 V 字的这种感觉，然后再慢慢的再扩大它的范围。画到这一步呢，很多人都会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眼影的范围我要怎么取。首先眼影的宽度，前面的界限一般是在眼睛的后三分之一的位置，那这个眼影的尾部的边界在哪里？首先这个是我们的下眼皮对吧，我们的眼睛最低的一个界限在这里对吗，然后把这条线拉一条直线过去到这里，我个人认为我们的下眼影的范围不要超过这条直线在这里，所以呢我们上眼影的范围就是由这个下眼影这里顺着你的眼型这么延伸上去，这样，所以它的范围大概就是在这里。好，现在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眼影的高度的界限在哪个地方。如果我们的高度画得太矮太窄的话，一睁眼可能眼影就没了，不明显。但是如果画得太高的话，整个眼妆就会显得很脏。所以我给新手建议的一个画眼影的高度呢，第一个就是你睁开眼之后的这个双眼皮褶皱，就上面这一根啊，内双同样的道理，比方说现在就是内双了对不对，这个眼皮的这个褶皱这里，这一根眼皮褶皱往上的两到三毫米处，我们这个范围呢不是说眼影需要就是铺到的范围，而是说晕染的范围，这样既可以保证我们的眼影是可以看得出来画了眼影的，并且有放大眼睛的效果，但是又不会让眼妆显脏。然后第二个参考的界限就是我们这里有一个眼窝，我们这个地方是眉弓骨，然后下面是眼球，眼球和眉弓骨中间
就是眼窝。有些人是肿眼泡，可能从外表看呢，这里是完全没有眼窝的，是个鼓的。但是这个结构是每个人都有的，所以第二个这个眼影晕染的高度的界限呢，就是不要超过我们的眼窝。等于说，如果你超过眼窝，就画到眉骨上来了。好，那知道了我们眼影要画的一个范围呢，现在我们来继续来画。好，怎么样知道我们有没有超过这个范围呢？很简单，就是你画一画瞎以后，你睁眼看一下，看有没有超过刚才说的那个范围。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可以再往外延伸一点。然后画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刚才那个刷子上沾的粉基本上已经所剩无几了，我们就可以再往外这么晕染一下，把这个边界晕染自然，然后可以再勾勒一下这个眼窝。你看这个眼窝这里就比较明显了，立刻这里就凹进去了。你看这边没画的。现在我们再来画最深的色调，我用最后这几个颜色。同样的步骤，从这个地方眼尾的后三分之一处靠近睫毛的地方开始晕，往前，然后往上，也是一个 V 字形，但是这个 V 呢就比上一步骤的那个 V 要更小一点，包在原来的那个 V 里面。然后关于这个眼尾呢，如果你不是画那种特意上挑的眼尾，需要特意晕染一下。其实你们看，我的眼尾并没有去特意的去画一个形状，后面这一块很自然而然的就成这样了。然后现在我们来画一下下眼影。下眼影呢，新手的话，我建议还是先用中间的色调画，用最深的话，我怕你们会画脏。然后下眼影的范围也是在这个后三分之一处，也是从睫毛根部开始。然后呢，要跟上面的这个眼影衔接上。这支刷子真的很万能哎，它画下眼影也非常的好，因为它的侧面是有这个一个尖尖薄度的嘛。下眼影画了之后，整个眼妆协调了不少。为了让它更精致一点，最后一个步骤我们还是要把边缘晕染一下。我用的是这套眼影刷里面的这个晕染刷。这个晕染刷比较好的是，您看它虽然 size 是比较大一点的，但是它有这个尖尖，所以你可以提起来一点，用它这个尖尖来晕染我们眼影的这个边界。注意哦，只需要在边界进行晕染，不要碰它中间最显色的部分，把它晕染自然一下，向上打圈。好，我现在这个眼妆呢基本上就完成了。给大家拉远看一下效果，这个画过眼影的呢对眼睛就有一个放大的作用，并且加强了眼睛的立体感。好，如果你想在这个基础上呢想再多画一点也是 OK 的。怎么办呢？第一个就是在我们上眼皮前三分之一处加一个阴影，因为我们的眼球是一个球形，所以我们的眼球最亮的地方在这里。好，这里是一个暗面，是一个阴影，这里其实也应该是一个阴影，所以你把这一块加一个阴影的话，可以让我们这个球形的立体感更加明显。我们用侧面去蘸取深一点的颜色，然后把这个扁的刷子怼到这个比如上眼皮的前三分之一处，从前往后这样扫，我们的眼睛的立体感就更明显了。最后一个我们可以添加的步骤就是打亮。其实呢，因为我们这个眼妆它第一个上的就是这种珠光亮色嘛，所以这里其实眼头已经相当于已经提亮了。还有就是下眼角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提亮。好，我们用眼部刷子里面的这把短短的扁扁的毛很扎实的这把刷子，它就非常适合用来沾珠光亮片色，因为毛太松散的话是沾不起珠光亮片色的。你可以用手指去沾取这个最亮的颜色，轻轻的点在眼皮中间，眼球的立体感就更加明显。好，这边的眼睛呢，我用一个多色的眼影盘来跟大家做示范。在方法和选色上呢，我尽量跟刚才这边区分开来，所以这边眼睛呢，我用这个纯哑光雾面的打底色来打底，棕调的这个颜色，用它来淡淡的、浅浅的这个画一下眼窝，然后还可以带到这个鼻影这里，用一个这个颜色，先放到眼尾后三分之一处。我们下眼线的颜色啊，不一定要取整个眼影中最深的颜色，我们也可以取整个眼影中色彩最鲜明的，这样可以让我的整个眼妆比较明艳一点，比较亮一些。这个时候我们要随时随地可以晕染。

0: 用它同色系的这个颜色来画。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边缘有一点点宽了，你想把它缩窄一点，或者是有一点脏，你可以用晕染刷沾去原来打底的这个雾面白色，去把旁边周围扫干净一下。最后一个步骤就是用打亮色来打亮。好，这边的眼影也算是完成啦。好啦，那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给我点赞、转发、收藏、评论，来鼓励我做更好的内容。哎呀，我今天这身真好看。还有不要忘记关注我的微博和公众号，那就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1: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零零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
1: 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岸，
0: 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A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BYD Atto Due 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这条碎条哦，先放我过。那要抓在后面，不带大条。
1: 对啦对啦，这是
2: 我知啦。啊，不过这摆监管哦，逼到作案的啦。啊，恁办菜就要底下处理。
3: 哎，长官辛苦了，长官好。
0: 你过来啊，
3: 我买很多饮料，请大家喝，辛苦了。
4: 不错不错，就现在过来啊。
0: 哎，我哪行哦？
2: 来喝饮料啊。
0: 哎，他刚来呢。
2: 请问一下，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
5: 小蔡，处理一下哈。
2: 没有进度，
5: 有问题要问呢。
2: 可以查网站啊，或者是网址啊。
3: 长官，来喝饮料啊。
2: 你就拿过去。长官，警官，你有进展吗？
6: 跟你说。案子我们已经在处理了，但只追了3000，剩下的再等一下。
7: 这个哪会每天来啊？
2: 是，谢谢。
0: 啊，就叫我们骗5万啦，人家碎条哦，嘛每天来，这条哦，顺便处理。
2: 小
1: 蔡去处理的，
2: 谢谢。碎，辛苦了。
0: 无绩效，你讲。
7: 我知影无绩效啊。
2: 喂，妈，3000块你有收着
8: 无？有啦，你吃多少个，那都够啊。
2: 我这需要你是你，但是对了。